瞧嘞把门小瞧咋咋哈刚不是钱嘛嘞咋哈把门刚不是钱啊不是钱了几把门我买来车啊大啊闹车车门啊大哈不打人上包车嘞咋哈把

去买去，他要买地了，去那拆下门，他瞧着买了样啊。我那下门岗不是抢啊，不是我爸抢啊，下门我买。那抢啊，打啊，老啊，敲错门啊，打你抢，老几你抢啊。

他妈又怎么了？带来马多啊，他妈要你毛啊马威！你老命，他妈要你我来马毛，哪一马我他妈要你我来胡巴，毛拉命有你啊，有你的。

天龙水马拉热啊包罗爱家爱暖啊火火都到拍老农来切老娘啊面了面都家带老农来火火的火火都到拍农来提面面都到提面了面都你还得老农来多家老娘啊呼要啥啥哎啊吃路哎家昂哎牛女啊吃到的拉娘听你啊你要吃到的啊牛提都都啊吃卡古瓦郎哎我能替火火都干弄来人家哦操家